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歌为伴，一首歌的时间。

0: 嚼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 到 Y 的开始。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红啊，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了，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华语乐坛的嘻哈潮流里，潘玮柏绝对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他把情感说唱流行元素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很多传唱度极高的作品。这一首《壁虎漫步》呢，也是他出道的代表作，轻松的嘻哈旋律用壁虎的意象讲述了年轻人随性自在的生活态度，也让大众认识到了这位活力满满的歌手啊。

0: 起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e Radio， 这里是独立音乐时间。
1: 犀牛电台，
0: 陪你一起听。
2: Please play at maximum volume.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独立音乐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呢28度，最低气温14度，现在的气温是19度，空气质量100，属于凉的状态。明天10月11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华语乐坛实力天后那英啊，她的嗓音醇厚有力量，兼具细腻柔情和开阔爆发力。那即将欣赏的这一首《征服》呢，也是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她最具代表性的金曲了，娓娓唱来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吧。

全生活全知道，住户临时有事急需出门，放心不下独居在家的老人，隔壁邻居得知后呢，主动帮忙，隔段时间就上门看看，帮着倒杯水，简单的搭伴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时间，
15: 心灵电台，
16: 陪你一起听。

全生活全知道，乘客呢下车匆忙，把背包落在了公交车上。司机到站打扫车厢时，发现背包妥善保管，联系调度，联系上了失主，并且取回了他自己的物品。那提醒大家，在下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检查随身的物品啊。

听从你的口吻，听音乐笑自己。心有电台，这里是心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星期六。那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7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忙碌，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今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宇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搞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说在1984年，我国的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重大的流窜盗窃犯罪团伙。这个团伙规模很大，有90多名成员，最终也全部被缉拿归案。这个团伙呢，他可不了得，他们的犯罪活动涉及全国13个铁路局的36趟列车，遍布7个省、3个市、30多个县。这伙人里面呢，也是人才辈出，这其中就有全国的扒窃第一高手，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黄廷利，他外号叫黄瘸子。那咱凭什么说这黄瘸子是全国第一呢？肯定也是有道理的。往开了说，咱主要是因为两点。首先说这黄瘸子，他肯定这个人是功力了得，偷盗的技术高超。从坊间这些故事还有他的这些犯罪记录来看呢，可以说是普天之下无人能及呀、当然这也是有那么一点夸张的写作手法在里面。说这个人呢，他是在东北发迹，干翻了广州的小偷集团，后来呢又在中原一带肆无忌惮的作案，称霸东北，称霸南方，后来又在中原一带天天作案，胡作非为。前面说他是前前后后闹了7个省、3个市、30多个县，从来都没有失手过，从来没有被抓过，所以说这个人他是功力了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黄瘸子他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因为盗窃被枪毙的。咱都知道杀人偿命，这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偷东西偿命，这个确实是也没听人说过。那黄瘸子这人他就因为偷东西偿命了，史上第一人啊。因为这个人偷的太多太厉害太猖狂了。那其实这一点呢，也在侧面体现了咱刚说的第一点，这个人功力了得，主要呢因为这两点。那么这黄瘸子他是何许人也啊，怎么能够这么厉害呢？咱们还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人。这黄瘸子咱刚说了，真名他叫黄廷利，被枪毙那年呢是38岁，这么一算大概是40几年出生的。他老家在山东，山东省沂南县大庄乡后焦梁村。说这黄廷利的家庭啊，条件不太好，自己打小呢也皮，不爱学习，所以慢慢的小学没毕业就不上了，上了几年辍学。毕业之后呢，黄廷利一直是无所事事啊，后来跟着大人在家里边务农。可是这个人啊又好吃懒做，干两年嫌累不干了，开始自己在外边瞎逛。不过这个时候呢他还小啊，他还不叫黄瘸子，也还没瘸，也没出名。那他是什么时候瘸的呢？怎么出的名呢？这里边是有一段故事。在1976年啊，这一年黄廷利应该是30岁左右，这时候他还是默默无闻。虽然说呢此前他已经在道上混了好几年了，不过呢一直都是混得很差，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混混，干点这个偷鸡摸狗的小勾当也干不大。这段时期呢，他离开老家北上到了东北，在哈尔滨的一个农场务农当然了，对于他来说务农这算是兼职，专职主要工作还是在外边瞎搞。说当时呢，有一回他去这个哈尔滨火车站附近去瞎逛悠，逛悠逛悠呢，看到有一个人啊，打扮挺时髦，应该是有钱人，他就在后边悄悄跟着，趁人不注意把人钱包偷了。可没想到啊，刚得手，刚离开火车站没多远，数钱呢，在那一边走一边数呢，走着走着被一伙人给拦住了。怎么回事？那时候小偷们啊，人家是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啊，咱这么说可能有点可笑，但当时确实挺乱，也是大概这么个情况。如果说呢这伙小偷看到这人不是自己人， 没交保护费，还在这偷了，这是不允许的。那黄廷利他就这样，正好在这让人逮着了。所以说这伙人看到他之后啊，马上就把他拦下来，不能偷啊，让他把这偷到的钱包交出来。可是黄廷利不交啊，结果就挨了一顿胖揍，那包也被抢走了，把他轰走了。那这次事情之后呢，黄廷利不敢再到火车站去作案了。可是当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会儿，我国的经济还不是特别繁荣，一般的城市啊，除了火车站人比较多热闹好偷之外，你说其他地方还真就没有那种熙熙攘攘的那样的情况。那不能去火车站了，他能去哪儿偷呢？没地儿去啊，稍微好点的地方都有人家这个小偷集团在那儿盘踞着，不让他过去掺和。那怎么办？他得活呀。这个时候呢，黄廷利就想起来自己小时候啊，经常扒火车玩。哎，当时在那火车上能看见车厢里啊，有一些哎那种拉货的车厢上面有好多行李，里边有很多值钱东西。他心想这玩意儿肯定能来钱，于是呢就打算去扒火车偷东西。但是扒火车的话，这样的活一个人干不了。你想这火车扒上去，东西拿出来，你从车上扔下来，下边得有人接应啊。所以说呢，哎，当时他就找了自己的几个小伙伴，小伙伴呢都是小混混，有一个叫李玉芳，有一个叫佟亚丽，哎，主要就这俩人。这几个人呢，哎，也都是后来这黄瘸子集团的重要人物，也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人。就说当时这黄廷利把这几个人啊圈到一块之后，就跟他们聊自己这个想法，一商量几个人一听，哎，这主意不错啊，马上就答应了。很快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哎，三个人分好工开始行动，看准了一辆车，哎，这上面是有一个行李货车，黄廷利还有那佟亚丽俩人趁机扒上了这个火车，李玉芳呢在下边等着，随时准备拿东西。那上车之后，黄廷利就用已经准备好的这个老虎钳子把那个门车门给拧开，拧开之后钻进来往里一看啊，哎呀，值钱玩意儿还真多，有这个录音机呀、自行车呀、黑白电视机呀等等很多贵重物品啊。看这个车厢呢，哎，这应该是那种工厂里生产的一些这个产品要往别处运。一看这么多贵重物品，俩人双眼直冒光啊！你想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一辆自行车就卖四五十，一个收音机贵啊200多，那电视机更贵了。所以这时候俩人高兴得不得了。那黄廷利这个人呢，别看说不爱上学，但这个人精，他知道收音机值钱，而且性价比高啊！你想体积小，比那电视好拿，还不容易摔坏，所以马上就告诉这个另一个同伴啊，说赶紧的，哎，咱们拿这收音机。前后俩人就拿了十几台收音机，找了一些毯子之类的包上，顺手扔下火车。那下边那李玉芳呢，正骑着一辆三轮在后边在那晃悠呢，哎，看见车上往下扔东西了，马上就骑着三轮往前，哎，沿着铁路往前找，然后拿起来挨个装车。再说车上这俩人，那扔完东西之后，黄廷利和佟亚丽一块就打算跳车。佟亚丽先跳，哎，很顺利，蹭的一下跳下去了，就地打了个滚，站起来拍拍屁股，很完美，完美落地。黄廷利呢，他也是老司机，本来也应该挺完美的，可是你说寸不寸呢，他就在跳车的一瞬间啊，那衣服让那火车那门给勾住了，没跳出去，上半身没跳出去啊，可是他下半身

0: 那腿都已经着地了，脚丫子在地上秃噜着，他疼啊，所以他马上啊一打挺一使劲，哎，下来了。但是下来是下来了，在这下来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右腿一秃噜一使劲，蹭杵到这车轮子底下去了，紧接着就是嗷的一声惨叫啊，黄廷利的右腿被火车给压断了。所以说当时他这腿就是这么断的，腿没了偷东西更不方便了。按说黄廷利这技术呢本来还算是不错的，可现在呢即便说啊，人铁路部门给他赔了一个假腿安上了，可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呀，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打这之后偷东西更难了，同行们也更看不起他了，天天受人排挤，人们都不跟他玩，他自己的生活呢过得也非常艰难。直到后来啊，有一回呢，有一个同行在铁路上跟他偶遇了，同行一看这黄廷利当时过得那叫一个苦啊，趴在铁路上衣衫褴褛，饿得都站不起来了。这同行呢心眼好，可怜他，哎，当时呢就给他推荐了一个高人，跟他说你呀，如果你命不该绝，你就去找这个人，他只把自己的这个技术传授给有缘人，哎，你可以去试试。那黄廷利知道之后啊，这时候他不叫黄廷利了，该叫黄瘸子了，已经瘸了。哎，说这黄瘸子知道之后呢，就去这个同行告诉他的那个地方苦苦找了好几天，哎，可是一直没找着。那没办法啊，没找着他还得继续活呀，还得吃啊，所以呢只能是在附近继续偷东西，找那些比较好偷的目标，毕竟这时候他这个腿脚不方便嘛，也不太好偷了。那当时呢在一个市场，哎，他就发现有一个司机，哎，这司机钱包挺鼓，里边应该有钱，于是呢他就想偷他，前前后后试了好几次，最后终于是把钱包给偷到手了。可是这个时候呢，钱包刚拿到手，却发生了一件让他大开眼界的事情。这钱包刚拿过来啊，他身后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老头，冷不丁的就跟他说了一句，这钱包是空的，你还偷什么呀？黄瘸子听了纳闷啊，打开钱包一看，哎，里边果然是空的，可是刚才明明看见里边有钱啊，那司机还买东西呢。原来啊，这个老头呢其实就是他所寻找的那个高手。这老头当时趁他不留神，把那钱包里面的钱神不知鬼不觉的给拿走了，又放回到了人家那司机的兜里啊。黄瘸子一看，哎呦，这果然是大师啊，出手的无人能及啊，都感觉不到，所以马上就跪下来开始拜师。简短接说，两年之后黄瘸子学成了，这个大师呢把自己毕生的绝学都传授给黄瘸子了。那看来这黄瘸子还真是有缘人，之后呢就跟那很多电视剧里面一样，这些技艺都传授完了，他师父呢后来也病死了。那话不多说，这黄瘸子重新出山之后啊，他首先就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为什么来这儿呢？这是他的伤心地啊，当年在这儿是受尽了耻辱，所以现在他回来报仇来了。来了之后呢，直接就向这儿的这个团伙的老大发起挑战。那老大一看，行啊，那就比试吧。然后呢，黄瘸子就跟这老大上了一趟哈尔滨到北京的这个火车。哎，大伙事先定好，在这火车出山海关之前，看谁偷得多，谁就当这老大，谁就做这偷把交椅，要不然的话赶紧滚蛋。说当时呢一上车，一开始俩人啊都没动手，都在暗中观察。等这车开到沈阳的时候呢，上来一人，黄瘸子一看，跟这老大说，哎，这人身上可有钱啊，你先来呢还是我先来呢？这老大说，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我先来了。说完之后就凑过去去偷去了。哎，结果呢非常尴尬，他在那前前后后蹭了好几回，偷了好几次都没成功。那为了避免尴尬呢，他就回来了，然后就故作镇定的跟这黄瘸子说，嗨，这人身上根本就没钱， 我偷什么呀？没东西啊，偷不着，不偷了。黄瘸子一听，他心里边是扑哧一乐，他当时呢也没多说什么，就随手拿了一个破雨衣，走到那个人的脚底下躺下睡着了。再之后呢，等这车啊又过了一站，黄瘸子也醒了，然后就起身来到老大身边，说得老大咱下车吧。完事之后，他们回到窝点，黄瘸子就从怀里边掏出来一打人民币往桌上一扔，查吧，这是7500块钱，都是那人身上的。这其他小偷们一看，哎呦嚯，一打钱一张一张都是100的，而且更厉害的是这些钱呢，很明显都是一张一张的从那人钱包里边抽出来的。啊，一看这架势，这老大没话说了，服了。哎，从此黄瘸子就坐上了哈尔滨小偷界的这第一把交椅。要说这黄瘸子呢也是个机灵人，咱前面也说了，人聪明，他不单会偷，他也懂得经营。几年来这黄瘸子手下的人是越来越多啊，渐渐的不光在哈尔滨，整个东三省都非常有名。这集团管理，哎，他还模仿军队，给下边这些小偷呢实行军事化管理。哎，手里将近100号人，分成了3个支队，起名，哎，分别叫鬼队、南下支队、北上支队，哎，3个小分队。啊，顾名思义啊，3个支队发到全国各地去作案。另外这帮人呢，他也都不允许用真名，对外统一使用绰号，每个人起个外号，互相之间以外号相称呼。另外呢，哎，为了以后长远发展，给身边请了一个小辅佐，封了一个军师。这个军师呢还是个大学生呢，哎，也是一个挺厉害的高手，经常给这黄瘸子出谋划策。后来呢，有一回黄瘸子差点被逮着，当时就是多亏了这个军师及时发暗号，才逃出升天啊！这情节一会儿咱们也会讲到。说这黄瘸子当时呢，他在他们这团伙这集团里边，之所以能够被手下人崇拜，能服众，哎，除了说管理有才能，另外呢，据说还有一点，是因为他很讲道义。讲什么道义呢？他当时啊，专门立了一条规矩，说有2种人不能偷。第一种，社会最底层的穷人不能偷。第二种，孕妇不能偷。啊，有一回他一个手下偷了一个农村来城里卖鸡蛋的一个老太太，偷了20块钱。那黄瘸子当时发现之后一顿暴打，最后逼那人把那钱还给那老太太，还切了他一根手指头。哎，所以说因为这些事，哎，他经营的非常好，名气呢也是越来越大。再到后来啊，不光是北方，这黄瘸子的名号呢甚至还传到了南方，顺着火车传到南方了。那当时啊，在广州有一个这么一个小偷的团伙，也是一个大集团，他们不服，就要挑战这个黄瘸子他们的集团。哎，结果双方之间3番5次下战书之后啊，这两个犯罪团伙最终是齐聚上海。哎，不光他们俩团伙，还叫来了各路高手，哎，干脆召开了一个全国小偷绝招大赛。当时比赛场地呢在一个舞厅舞池子里面，哎，南北高手过招，结果最后啊，这帮人连手上的手表都被黄瘸子他们给摘走了。最后广州这边，哎，他们这团伙也不得不俯首称臣啊，认输。至此呢，可以说黄瘸子在全国范围内都能称王了。哎，他自称叫铁道游击队长，要占领全中国，走向世界。哎，这是黄瘸子他的发迹史。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

0: 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1: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0: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2: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3: 1984年，在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块中原地区的火车上啊，流传着一句口头禅，说火车好坐，新乡难过。这里面这个新乡，哎，指的就是河南省新乡市火车站。为什么这么说呢？跟咱们今天的主角黄瘸子当然是有关系了。咱们不妨先举俩例子。1984年3月7号早晨6:50，从北京方向开过来的121次直快列车驶进了新乡火车站。在13号车厢，新乡某一个技工学校的老师赵某，他挎了一个橘色的一个背包，还跟着其他旅客一起就挤上了13号车厢。不过挤这火车的时候呢，他没注意有一个披着大衣的一个年轻人，哎，当时挤在了他的旁边。这个年轻人呢，经常的用自己这个大衣的袖子往上撩，这一撩呢，就把这赵某的背包给盖住了。哎，当时赵某没注意啊，可是刚一上车，哎，赵某忽然就听到身后边有人喊说，同志，你的包让人割了。哎，赵某一听赶紧把这包拿下来看，结果发现这包上被割了一条一尺长的大口子。哎，他这包里边本来放了一个黑色公文包，不见了。这家伙这怎么办？这里边东西相当重要，里边装了6000块人民币，还有500美元，还有从上海到美国旧金山的定期机票5张，还有一张1900块钱的华侨外汇存折，另外还有2本出国护照。这一听就知道这里边东西很重要啊，可偏偏这个时候被偷了。后来2天之后，3月9号下午3点，也是在这个新乡火车站，濮阳县城关镇和平面粉厂的副厂长管某在这个车站上车了，他要坐这趟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特快列车去到漯河。可没想到啊，他刚一上车就发现自己的黑色公文包被人割了一个大口子，那里面有2900块钱的现金被人偷走了。就这样，这周边的火车上啊，接连发生重大的盗窃案，很快就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样的案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从前一年，也就是1983年开始，周边的几趟车次上就经常发生这样的盗窃案。但是因为这火车上人多而且杂呀，很难找的到底是谁干的，所以说自始至终都没有抓到那些小偷。可如今呢，这一年多过去了，这些小偷仍然在火车上肆虐。而且巧合的是呢，这个时候洛阳正在举办世纪花市的活动，当时呢有很多外国朋友会过来参加。可是现在啊，这周边地区盗窃案如此猖狂，这严重影响国家形象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必须得马上解决。

哎，公安部也发出通报，要求周边各地公安机关都要严密注意，尽快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捉拿归案。所以说警方马上就开始对这几起案子展开调查。首先警方就发现，在当时3月7号那个赵某被偷的案发当天，就在案发几个小时之后，当天下午的5点半，有一名邮局的职工在新乡市解放路这个邮局的信箱里面就发现了赵某当时被人偷走的2本护照。后来不久之后，新乡第一招待所的工人在清理这2栋楼中间的那个夹空里面的垃圾的时候呢，哎，发现了一个黑色公文包，这公文包里面有一个1900块钱的外汇存折，所以后来经过认定，发现这个包就是当时赵某被偷的公文包。那么通过对现场勘查，警方发现啊，能够往这2栋楼中间的这夹空里扔东西的只有这个招待所的413、614还有607这3个房间。于是警方就马上开始查，哎，查这3个房间当时住了什么人。毕竟咱们这上帝视角嘛，那从刚才的那个描述呢，咱们能看出来这伙人肯定就是黄瘸子集团的。那他们当时退房之后去哪儿了？咱刚提到了，这个时候啊，说洛阳正在召开世纪花市活动，很多老外都过来了。那黄瘸子当时呢，他就带人到这儿来了，他心想这老外身上肯定是有钱啊。不过对于他这个计划呢，当时他那个军师就劝他，哎，说现在那些情况这么高压，四处都在抓他们，最好还是别去了，那地方可能更危险。可是黄瘸子不听，他非要去，那感觉钱多呀，非要去，那最后呢还是去了。当时那个情况的确是高压，那为了保护当时这个活动嘛，防止这帮小偷来捣乱，有很多的警察还为了维护这个秩序，都开始穿着便衣潜伏在人群里面。可当时黄瘸子不知道啊，哎，也不知道有那么多警察，那外边看都是人群，其实里边都是便衣。所以黄瘸子当时刚一进去，看好了目标打算下手的时候呢，旁边的便衣其实已经盯上他了，他自己全然不知。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哎，正当这个黄瘸子准备下手的时候，旁边的便衣也要下手的时候，这花卉商场里边突然就传出了一个广播，广播内容呢是找小孩。那当时黄瘸子还有他同伙们听到这个广播之后啊，立马就一激灵，全都撤退了。那当时警察看到这情况全都懵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发广播的这个人就是黄瘸子的那个军师，哎，他当时已经看出来了，知道现场有好些个警察，所以说马上就发了一个这样的暗号，哎，最终能够让他们顺利逃跑。不过呢，虽然说黄瘸子他们是顺利逃跑了，但是毕竟仓促啊，也露了马脚，警方马上就沿着他们这逃跑路线顺藤摸瓜实施抓捕。你别说，很快警方就抓住了几个外围的成员，并且还找到了一本花名册。这个花名册上写着很多人名，那具体来说呢，不算是人名，写的都是外号。你像写的有黄瘸子、奔特刘、小富、高丽、三毛、狼狗、江米条、大山东子、松本、老婆浪巴、白耗子啊，等等等等，一共有74个人名。那写的这些人是谁呢？大概其呀，就是这个团伙的成员。哎，咱一看能看出来，里边有黄瘸子嘛，肯定是这团伙的花名册。不过当时啊，警方也只能猜，哎，他们猜测有可能是这团伙花名册。所以呢，哎，当时警方为了了解情况，就请来了当地经常跟这些小偷们打交道的老刑警。老刑警一看啊，哎，果然不出所料，再加上当时对这些已经抓住的小偷的审问，这74个外号的身份基本上也就查清楚了。哎，这是一个流窜的盗窃团伙，这些外号呢代表的是不同的成员。

比如说咱刚念的那几个，那奔特刘，人原名叫刘家人，小富原名叫李玉芳，啊，这名熟悉吧，在前面提了，跟那个黄瘸子一块扒火车的李玉芳。另外这高丽呢，人真名叫卓仁甫，三毛叫宋简英，狼狗叫常勇，大山东子叫袁可夫，松本是高德明啊，等等等等。基本上哎，通过老刑警这帮指点，还有抓住的那个一些外围成员的供述，这74个人是谁是谁基本上全都搞清楚了。不过呢，里边唯独有一个人光知道外号，不知道真名叫什么，这个人就是黄瘸子。哎，当地警方呢，包括已经抓住的这些成员，他们都知道啊，他们老大叫黄瘸子，但是真名叫什么，什么情况都不清楚。黄瘸子的情况不清楚不知道啊，那没关系，因为警方现在他们已经顺藤摸瓜，基本上把这整个团伙的所有其他成员哎，全都搞清楚了，也知道他们现在是分成了三个支队，全国上下到处作案，也基本已经确定近期在河南等等周边这些地方发生的一系列盗窃案大部分都是他们干的。那基本搞清楚了就开始抓呗。84年3月18号深夜11点，哈尔滨市公安局下达了抓捕命令，首先对着名单当中已经核实清楚的49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那咱们说到这儿，可能大伙儿会感到奇怪，说刚刚明明查案的都是这个河南这块的警方，怎么这儿这个下达抓捕命令抓人的就跑到哈尔滨了呢？这个其实咱没细说，是因为花名册里面提供的那些那个犯罪成员的信息呢，他们大部分咱刚说了不是从这东北发迹嘛，都是东北人，所以说这个事儿就交到了哈尔滨那边的公安局哎来抓捕。说哈尔滨这次抓捕行动呢，总共是出动了240名民警，那规模很大，效率也非常高。半夜11点出警，几个小时之后转过天来，3月19号凌晨1点，俩小时之后，除了当时不在哈尔滨的20个人之外，其他29个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这其中就包括黄瘸子当年的好友李玉芳和佟雅丽。这个李玉芳啊，咱已经介绍过两回了啊，当时一块扒火车的小伙伴，他呢跟着这个黄瘸子技术也是很厉害的，他自称是全国第二高手，仅次于黄瘸子。那这个人呢确实也厉害啊，经常和黄瘸子还有佟雅丽啊，他们铁三角经常一起作案，几乎是从不失手，就在80年的时候在天津被抓着过一回。那当然了，比起来黄瘸子作为老大他更厉害，黄瘸子从来都没有被抓住过，也因此呢警方查不到他的任何信息，一直没法锁定他。那对于警方的审讯，李玉芳呢也是骨头很硬啊，跟公安局叫板，说你们公安局能抓住黄瘸子那才算是真本事呢，黄瘸子不到案我的问题说不清，黄瘸子一到案我这立马交代。那几乎所有成员全都是这个态度啊，这个情况让警方也感到非常吃惊，心想这黄瘸子到底多厉害呀。可是这个黄瘸子呢确实他也不好抓，因为警方对他是知之甚少，那他的真名没人知道，同伙们也只知道他是在东北发迹，不过他老家呢是在山东，同伙们光知道这个哎，知道他今年是37、8岁，有俩媳妇儿。那怎么有俩媳妇儿呢？说这个黄瘸子本来有个媳妇儿，但是去年就是83年的时候呢哎，听说他在山东作案的时候又搞了一个哎，所以现在俩媳妇儿了。那么后来黄瘸子被抓呢也是多亏了他这第二个媳妇儿。那当时呢警方也是没路子哎，就在黄瘸子经常活动人的这个天天聊天也聊不完，在这个微信上呢他还一个劲儿的哎叮嘱廖某一定要注意安全早点回来。结果等到当天晚上11点钟，俩小时过去了，哎，发现这廖某还没回来。一看这媳妇还不回来呢，这个李良就给廖某发微信打电话，结果发现啊微信不回，

打电话呢没人接。这下子李亮可着急了，二话不说赶紧下楼开着车去找妻子。可是去哪儿找呢，他也不知道去哪儿，那只能开车到处瞎开瞎找。结果呢开了好几圈，末了半夜回来也没找到妻子，妻子也没回来。这个时候呢，这李良就开始自我安慰啊，就琢磨心想啊，可能媳妇儿这是看太晚了没回来，直接去朋友家了。那电话怎么不回呢，有可能啊是这个期间毕竟一直跟他聊微信打电话什么的，哎，可能是这个电啊用完了自动关机了没法回。他心里边这么自我安慰，哎，慢慢的自己迷迷糊糊睡着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一睁眼儿，那发现媳妇儿还是没回来，打电话呢没人接。这一次啊，这李良坐不住了，又开始等开始找，可是还是没有。直到等到下午三点多，实在是坐不住了，赶紧出门报警。那现在呢，报警是报了，到了这公安局一看，得，自己媳妇儿已经淹死在湖里了。而且从警方的推测来看呢，说自己媳妇儿还是骑着自己刚刚给买的新电车不小心掉进湖里的。这家伙一听，这李良感觉好像是自己亲手把这媳妇儿给送葬了一样，那是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啊。毕竟这小两口啊刚刚结婚俩多月，说那不难过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不过与此同时啊，通过李良的这番交代，警方这边他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哪奇怪呢，就是说这个廖某他溺水身亡的这个人工湖啊，这个公园，这公园距离廖某和李良他们家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远，直线距离长达30公里。

0: 水身亡的。但是对于这个结论啊，廖某的家人表示无法接受。廖某的姐姐认为说，即便是在这个晚上，灯光再暗再黑，这公园这道再难走，那也不至于说不小心骑车骑到水里吧。他感觉这肯定不是一场意外。包括这个廖某的父母也都拒绝在这个死亡通知单上签字。同时丈夫李良呢也站出来表示对这个结果怀疑，要求警方再进一步的
1: 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你。迷宫是王若琳慵懒颓废曲风的代表作，虽然说她的歌呢风格是大于内容的，但这首歌却完成了风格和内容的高度融合。一个女孩悠悠地唱着对爱情的向往，她看中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爱情的甜蜜或忧伤，而是她的神秘、不确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喜。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

0: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非常的唯美，来自毛不易《一程山路》。有秋雨落花，有旅人过客，有走不出的曲折坎坷，有看不破的薄雾烟霞。有故事的歌也许听多了会有一点腻，可是故事讲到一半的歌才会让人忍不住的再多听一遍。

0: 中好音乐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即将送上的作品来自于陈世安，《爱不简单》。这首歌也是戴佩妮亲自为陈世安量身打造的歌曲，无论是曲风还是歌词内容都非常的轻松与风趣，从中流露出来的更多的是一份对爱的乐观与豁达的态度。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4: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5: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

0: 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

许常德成功利用了齐秦和王祖贤的恋情，让这首歌从非主打变成了主打歌。这是来自于齐秦的演唱《悬崖》。当然，这首歌能够变成主打，也和这首歌本身的质量是有很大关联的。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天天》。其实这首歌最早是发表在1999年的，当时的那个版本是陶喆自己编曲的，可是他一直对那个编曲都不太满意，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当他要发表精选集，他特别去请到了新加坡的编曲大师吴庆龙来重新为这首歌编曲，后来的这个版本要更加的柔美，更加的沉醉一些。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听起来隐忍又伤痛，也为林忆莲后来的怨妇曲风奠定了基础。据说当时飞碟唱片的老板在听到陈志远作曲的这个旋律之后，他说他听见了钱掉下来的声音。果然这首歌在发表之后大卖，而林忆莲也因为这首歌被大众所熟知和喜爱。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

曾经被作家三毛形容成长相很埃及的潘越云，是台湾滚石唱片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来自于他演绎的歌曲《浮生千山路》。潘越云的声音就像是一块黑巧克力，初尝的时候会觉得有些苦，醇厚香浓，回味却又甘甜。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昔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了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音乐新闻，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0: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1: 走的时候，我叫送我回家。我已经很久没坐电单车，也很久没试过这么接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中央气象台预计7日至9日，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与《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宁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从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山海弄堂的那种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了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有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年十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0: 金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里。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可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火潺潺，晚风里灯影柔漫，荡漾着湖水轻轻牵引万船，轻笛白花油纸伞。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悬疑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即日，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八强。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即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11日至13日，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

0: 喜欢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2: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2: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3: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九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中、侯开荣、马昌泉等人上榜。七日，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八强。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乒协七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想要新鲜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颂远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你。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

0: 做菜。
1: 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3: 2021年，百香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巴依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3: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

0: 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2: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5: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4: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5: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0: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0: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0: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简易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简易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0: 简易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

0: 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5: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4: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

0: 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爱达邮轮9日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即日，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3: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追梦人由刘大佑作词作曲，原来是刘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而创作的主题歌。《天若有情》的普通话版《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呢，作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了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且他成为了1999年的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开始走红。罗大佑的歌曲造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首歌一份情缘。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钟慕云对苏丽珍说。他还没有来得及答复，他便习惯性地把他的沉默当作拒绝。你一定还记得花样年华，那是一种难堪的相对。他一直低着头，给他一个接近的机会，他没有勇气接近，于是他转掉身走了。故事就这样收尾。始终都会记得，在那样的一个深夜，雨巷缓慢的尽头，昏黄的路灯下，两个人慢慢地走着，欲语还休。

0: 目光只有
1: 北方爷们儿的这种嬉皮笑脸式自嘲表达给了听众。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喜欢《活着》这首歌的原因之一吧。用他自己的话讲，人生路上跌宕起伏，人来人往的，感受生活远比完成生活更重要啊。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

0: 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专辑刚发行的时候，公司并不看好，有人打趣问他，哎，这张专辑你估计能卖多少？王杰说30万吧。周围的人哄堂大笑，一个油漆工的专辑还想卖30万。这个段子在公司传开，并且在背后给王杰起了一个外号30万，最后当然被打脸了。王杰第一张专辑大火，后期甚至卖到了1800万，这张专辑打破了许多记录，王杰也因此一炮而红。

界第一等这首歌是电影《黑金》的主题曲，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赞叹这首歌火过了电影本身。1997年，刘德华和梁家辉组成双男主，饱受外界的瞩目。影片全程拍摄十分的顺利，最后却在主题曲上面犯了难。刘德华得知以后就推荐了伍佰，伍佰二话没说，一个下午就完成了谱曲。片方听过以后对伍佰是大加赞赏，然后又请来李安修、陈富荣作词，刘德华亲自演唱，影未至，曲已火。世界第一等发行之后，狠狠地为这部电影造了一波的声势。

0: 费超52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2: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你好吗？由周杰伦作曲，李汪哲、罗宇轩作词。周杰伦为了表现情人分手时的寂寞之情而创作了这首歌曲。在歌曲编曲过程中，周杰伦第一次在整首歌没有设置任何的鼓声，只有钢琴和弦乐。歌曲的歌词采用的是两位专辑制作助理的作品，歌词以简单的意象与文词贴近歌曲的淡淡哀愁，却能表现出分手后依然深情的感人心思，颇能获得听者的共鸣。一起来听周杰伦《你好吗》。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忍者是典型的周杰伦式唱法，不强调咬字，而着重音乐的神韵，加上神秘的东洋乐风，刻画出一个忍者的形象。这也是周杰伦继上张专辑《娘子》之后又一首加入东方音乐的歌曲，简直可以说台湾主流歌坛这一年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出现了一个周杰伦。周杰伦刚出道时就写了这首《忍者》给张惠妹，却因为连珠炮式的 rap 被张惠妹拒绝。一起来听周杰伦《忍者》。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

0: 你往哪走？你往哪走？
1: 北北将军。
0: 你干什么呢？
2: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景村融合，让空心村焕发新活力；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和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情况；上庄小学在全国青少年科技赛事中获奖；段庄村成为红色题材电影绽放取景地。下面是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党建引领，统筹生态治理、文旅发展与乡村建设，以景村融合为抓手，推动乡村资源盘活、产业升级、环境提升，探索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白鹿泉乡梁庄村的蝶变正是这一实践的生动缩影。
1: 梁庄村位于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中心区域，青山环抱，绿意绵延，一幢幢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村内特色山野窑烤咖啡馆氛围感十足，精品咖啡、窑烤面包、日式烧鸟等美食一应俱全，成为年轻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浓郁的烟火气与时尚气息交融，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往来游客络绎不绝，尽享山野休闲时光。谁能想到，曾经的梁庄村仅靠露天垃圾填埋场，环境脏乱差，村子一度空心化。为扭转局面，我区将生态治理和乡村建设相结合，引入西部长青旅游项目，让这一小山村逐渐蜕变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我们采取文旅加农村的模式，把区域内梁庄、水域等5个封闭的小山村整体纳入规划。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让村集体每年能够拿到600万元的流转费；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已经绿化荒山荒地20000余亩，完善了道路、塘坝等基础设施，建成了40多个文旅业态，年游客的接待量已经突破了300万人次。
1: 依托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梁庄村深耕文旅融合，做强民宿产业，村集体牵头将闲置老屋翻新，建起美丽庭院，引导村民自建民宿，开办农家院，推动多点布局，集群发展，让民宿产业成为强村富民的重要支撑。
3: 以前村里环境特别差，然后大家几乎都出去打工去，现在随着周边景区的带动，然后环境变好了，我们在家门口就直接就开民宿，收入也增加了，村里现在出去打工的人陆续也都回来了，然后现在大家的日子过得也特别好，特别红火。
1: 从垃圾填埋场到绿水青山，从人口外流的空心村到安居乐业的富裕村，当地探索的景村融合发展模式不仅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更激活了内生动力，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4: 这几年，我们村依托景村融合发展模式，以文旅产业为支撑，持续盘活村里闲置土地。目前发展民宿8家，农家院3个，餐饮1家，村庄的面貌

0: 和村民的生活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接下来，我们将大力发展民宿、乡土旅游等业态，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10月10号，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和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高良、副主任敦继清、王平、刘金场、副区长武立军参加。视察组一行先后到植物园街道路高标准整修工程、职教中心迁建项目、十里春风项目视察，听取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和区3届8次人代会期间代表议案办理工作情况的报告。高良指出，要紧扣区委中心工作，聚焦重点环节和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提升民生实事办理质效，要强化协同联动，健全长效机制，自觉接受监督，切实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近日，上庄小学在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智能冰壶项目中获得省级、国家级奖项。从课堂上的编程启蒙到赛场上的沉稳比拼，上庄小学以特色科学课程为支撑，让学生在动手中探索科技，在比赛中收获成长。在上庄小学的科创室里，老师借助动画向学生讲解编码知识。屏幕上，卡通角色根据指令前进转向，老师结合画面讲解指令的作用和运行顺序。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们拖拽拼接代码模块完成趣味编程任务，遇到问题时向老师请教或同伴交流，逐步认识和掌握基础代码功能。机器人实操训练同步进行，学生们围在操作台边认真观察机器人运行状态，在学生们编写的程序控制下，机器人灵活移动，精准转向，利用机械臂平稳推动方块，一步步完成指定任务。学生们在观察、尝试、调整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感受科技带来的成就感。
3: 我非常喜欢编程，已经学习2年了。现在我自己会编写简单的程序，机器人拼装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2: 此次成绩的背后是学校深耕科技教育的长期实践。自2024年建成人工智能实验室以来，上庄小学持续推进科技特色教育，将科技课程纳入日常教学，每周定期开设科创课，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亲身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不断提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4: 我校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师资建设，完善训练平台，拓宽赛事渠道，坚持以赛促学，以练促长，不断深化科创育人内涵，让更多学生走进科创，热爱科创，擅长科创。
1: 近日，红色题材电影《绽放》剧组进驻白鹿泉乡段庄村。这座拥有500多年历史的太行村落，凭借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成为该剧重要取景地。在段庄村旧村拍摄现场，石房墙面上贴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标语横幅。《绽放》以革命战争年代为背景，讲述太行山区革命先驱在艰苦环境中播撒火种，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段庄村旧村保留完好的石窑房屋和街巷，为还原那个年代的乡村风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景条件。
5: 段庄这边这个建筑风格啊，非常符合我们那个剧情需要，也走了好多村落。他这个村吧，就是比较原汁原味，就是符合那个年代，我们也不用花太多的钱来置景，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这儿。
1: 随着《绽放》剧组进驻取景，段庄村的影视加文旅发展路径进一步清晰，古村落正在成为太行山脚下独具魅力的天然摄影棚和红色文化打卡地。
5: 在段庄村大概我们拍5-6天吧，现在已经拍了有4天了。大约14号我们拍那个就是7届2中全会的外景，在那段庄村拍。
1: 据了解，《绽放》剧组将在我区进行为期数周的拍摄。

0: 热，在段庄拍完后转场我区其他地方取景。
1: 从教30年来，怀柔镇中学教师于素芬始终扎根教学一线，深耕数学课堂，潜心教书育人。他因材施教，言辞并济，在精进教学、提升课堂质量的同时，用心呵护学生成长，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陪伴一届又一届学子逐光前行，用坚守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初心与担当。
2: 作为初三数学教研组组长，于素芬深耕课堂，潜心教研，始终坚持启发式教学，善于把抽象复杂的数学知识点拆解细化，通俗讲解，让枯燥的数理知识变得易懂易学。课后，学生们经常围在他身旁请教疑难问题，他逐一细致答疑，耐心指导。从教多年，于素芬始终秉持立德树人、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不只专注于学生的学业提升，更格外注重学生学习习惯养成、品格塑造和心理健康成长。他格外关注学生的身心状态，针对学业压力大、心态波动、情绪迷茫的学生，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耐心倾听学生心声，温柔化解学生焦虑。
3: 于老师是一名爱岗敬业、心系学生、业务能力突出的老师。作为班主任，他每天早上7点就来到学校，一边梳理教学思路，一边照看班级，为全天的教育教学做充足的准备。于老师已经连续10几年从事初三数学教学工作了。
2: 三尺讲台的细心教诲，润物无声的温情陪伴，让学生铭记于心。教师节当天，已经毕业的学生巴云瑞专程回到母校看望恩师于素芬。多年细心的教导与陪伴，于素芬成为他求学路上最珍贵的力量。
4: 于老师在我的学习道路上既是言师又是益友，我们也能遇见于老师这样好的老师而骄傲。未来将带着你的期望，脚踏实地的勤奋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回报你的恩情。
2: 凭借扎实的教学能力、优异的教学成绩和暖心的育人担当，于素芬多次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从教至今，他始终用心教书、用爱育人，深耕课堂，关爱学生，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育人故事。
5: 回顾30年的教育生涯，我深深地体会到，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碰撞。那些曾经让我感动的瞬间至今历历在目，是孩子们课堂上专注的眼神，是毕业多年后节假日的问候，是家长诚心实意的一句感谢。这些微小的瞬间汇集成了我坚守这份职业的无限动力。在以后的教育路上，我将继续怀揣初心，逐光前行，努力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观众朋友。

周杰伦继《夜》的第七章之后又一力作《龙战骑士》，周杰伦以前所未有的电子摇滚风格，打造出充满未来世界的奇幻与电影感的《龙战骑士》。这首歌曲设定在100年之后的世界，歌词中的龙战骑士独自一人冲锋陷阵，坚决冲破浩劫，目睹锈迹斑斑的眼泪。一起来听周杰伦《龙战骑士》。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开始懂了恰到好处的衬出孙燕姿的浪漫与可爱，就像宣传画上格外招人爱的一双兔牙，情窦未开的人听到这首歌很快就忘记，直到多年过去才会发现，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以后，开始懂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一起来听孙燕姿《开始懂了》。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老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时光。犀牛电台 ，Listen to the world。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

0: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心灵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犀牛电台。

0: 去旅行。心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段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我再唱给你听。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自由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2: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

一款，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FM 八十七点三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七点三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景村融合，让空心村焕发新活力；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和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情况；上庄小学在全国青少年科技赛事中获奖；段庄村成为红色题材电影绽放取景地。下面是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党建引领，统筹生态治理、文旅发展与乡村建设，以景村融合为抓手，推动乡村资源盘活、产业升级、环境提升，探索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白鹿泉乡梁庄村的蝶变正是这一实践的生动缩影。
1: 梁庄村位于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中心区域，青山环抱，绿意绵延，一幢幢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村内特色山野窑烤咖啡馆氛围感十足，精品咖啡、窑烤面包、日式烧鸟等美食一应俱全，成为年轻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浓郁的烟火气与时尚气息交融，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往来游客络绎不绝，尽享山野休闲时光。谁能想到，曾经的梁庄村仅靠露天垃圾填埋场，环境脏乱差，村子一度空心化。为扭转局面，我区将生态治理和乡村建设相结合，引入西部长青旅游项目，让这一小山村逐渐蜕变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我们采取文旅加农村的模式，把区域内梁庄、水域等5个封闭的小山村整体纳入规划。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让村集体每年能够拿到600万元的流转费；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已经绿化荒山荒地20000余亩，完善了道路、塘坝等基础设施，建成了40多个文旅业态，年游客的接待量已经突破了300万人次。
1: 依托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梁庄村深耕文旅融合，做强民宿产业，村集体牵头将闲置老屋翻新，建起美丽庭院，引导村民自建民宿，开办农家院，推动多点布局，集群发展，让民宿产业成为强村富民的重要支撑。
3: 以前村里环境特别差，然后大家几乎都出去打工去，现在随着周边景区的带动，然后环境变好了，我们在家门口就直接就开民宿，收入也增加了，村里现在出去打工的人陆续也都回来了，然后现在大家的日子过得也特别好，特别红火。
1: 从垃圾填埋场到绿水青山，从人口外流的空心村到安居乐业的富裕村，当地探索的景村融合发展模式不仅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更激活了内生动力，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4: 这几年，我们村依托景村融合发展模式，以文旅产业为支撑，持续盘活村里闲置土地。目前发展民宿8家，农家院3个，餐饮1家，村庄的面貌和村民的生活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接下来，我们将大力发展民宿、乡土旅游等业态，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10月10号，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和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高良、副主任敦继清、王平、刘金厂、副区长武立军参加。视察组一行先后到植物园街道路高标准整修工程、职教中心迁建项目、十里春风项目视察，听取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和区3届8次人代会期间代表议案办理工作情况的报告。高良指出，要紧扣区委中心工作，聚焦重点环节和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提升民生实事办理质效，要强化协同联动，健全长效机制，自觉接受监督，切实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近日，上庄小学在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智能冰壶项目中获得省级、国家级奖项。从课堂上的编程启蒙到赛场上的沉稳比拼，上庄小学以特色科学课程为支撑，让学生在动手中探索科技，在比赛中收获成长。在上庄小学的科创室里，老师借助动画向学生讲解编码知识。屏幕上，卡通角色根据指令前进转向，老师结合画面讲解指令的作用和运行顺序。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们拖拽拼接代码模块完成趣味编程任务，遇到问题时向老师请教或同伴交流，逐步认识和掌握基础代码功能。机器人实操训练同步进行，学生们围在操作台边认真观察机器人运行状态，在学生们编写的程序控制下，机器人灵活移动，精准转向，利用机械臂平稳推动方块，一步步完成指定任务。学生们在观察、尝试、调整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感受科技带来的成就感。
5: 我非常喜欢编程，已经学习两年了。现在我自己会编写简单的程序，机器人拼装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1: 此次成绩的背后是学校深耕科技教育的长期实践。自2024年建成人工智能实验室以来，上庄小学持续推进科技特色教育，将科技课程纳入日常教学，每周定期开设科创课，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亲身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不断提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6: 我校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师资建设，完善训练平台，拓宽赛事渠道，坚持以赛促学，以练促长，不断深化科创育人内涵，让更多学生走进科创，热爱科创，擅长科创。
0: 近日，红色题材电影《绽放》剧组进驻白鹿泉乡段庄村。这座拥有500多年历史的太行村落，凭借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成为该剧重要取景地。
1: 在段庄村旧村拍摄现场，石房墙面上贴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标语横幅。绽放以革命战争年代为背景，讲述太行山区革命先驱在艰苦环境中播撒火种，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段庄村旧村保留完好的石窑房屋和街巷，为还原那个年代的乡村风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景条件。
7: 段庄这边这个建筑风格啊，非常符合我们那个剧情需要，走了好多村落，它这个村吧就是比较原汁原味，就是符合那个年代，我们也不用花太多的钱来置景，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这儿。
1: 随着绽放剧组进驻取景，段庄村的影视加文旅发展路径进一步清晰，古村落正在成为太行山脚下独具魅力的天然摄影棚和红色文化打卡地。
7: 在段庄村大概我们拍5-6天吧，现在已经拍了有4天了。哎，大约14号我们拍那个就是7届2中全会的外景，在那段庄村拍。
1: 据了解，绽放剧组将在我区进行为期数周的拍摄，在段庄拍完后转场我区其他地方取景。
0: 从教30年来，怀鹿镇中学教师于素芬始终扎根教学一线，深耕数学课堂，潜心教书育人。他因材施教，言辞并进，在精进教学、提升课堂。

0: 质量的同时，用心呵护学生成长，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陪伴一届又一届学子逐光前行，用坚守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初心与担当。
1: 作为初三数学教研组组长，余素芬深耕课堂，潜心教研，始终坚持启发式教学，善于把抽象复杂的数学知识点拆解细化，通俗讲解，让枯燥的数理知识变得易懂易学。课后，学生们经常围在他身旁请教疑难问题，他逐一细致答疑，耐心指导。从教多年，余素芬始终秉持立德树人，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不只专注于学生的学业提升，更格外注重学生学习习惯养成、品格塑造和心理健康成长。他格外关注学生的身心状态，针对学业压力大、心态波动、情绪迷茫的学生，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耐心倾听学生心声，温柔化解学生焦虑。
2: 于老师是一名爱岗敬业、心系学生、业务能力突出的老师。作为班主任，他每天早上7点就来到学校，一边梳理教学思路，一边照看班级，为全天的教育教学做充足的准备。于老师已经连续10几年从事初三数学教学工作了。
1: 三尺讲台的细心教诲，润物无声的温情陪伴，让学生铭记于心。教师节当天，已经毕业的学生巴云瑞专程回到母校看望恩师余素芬。多年细心的教导与陪伴，余素芬成为他求学路上最珍贵的力量。
3: 余老师在我的学习道路上既是严师又是益友，我们也能遇见余老师这样好的老师而骄傲。未来将带着您的期望，脚踏实地的勤奋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回报您的恩情。
1: 凭借扎实的教学能力、优异的教学成绩和暖心的育人担当，余素芬多次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从教至今，他始终用心教书，用爱育人，深耕课堂，关爱学生，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育人故事。
4: 回顾30年的教育生涯，我深深地体会到，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碰撞。那些曾经让我感动的瞬间，至今历历在目。是孩子们课堂上专注的眼神，是毕业多年后节假日的问候，是家长诚心实意的一句感谢。这些微小的瞬间汇集成了我坚守这份职业的无限动力。在以后的教育路上，我将继续怀揣初心，逐光前行，努力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观众朋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

0: 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已不再闪亮，人这一生只不过是梦一场，换身皮囊又能继续在路上。

0: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1: 在声音的怀抱中醒来，在音乐的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 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组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0: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3: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5: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超脱物质，大些时候个就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都要全村都10个万，确保颗粒归巢。
6: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8: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7: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9: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7: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0: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7: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1: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3: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14: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5: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4: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6: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14: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 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7: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4: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5: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4: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8: 就是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4: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2: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2: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 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

0: 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夏天快乐。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0%。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2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